0: 如果人屋咧設啲手放毛巾，前呢個幾送毛巾，
1: 係
0: 乜乜噶？
2: KPYT KPYU The Voice of the Basque Yaku Tribe。